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1: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2: 电影《一闪一闪亮星星》，张万森计划在高考后向暗恋已久的女生林北星表白。
3: 你表白了没有？
2: 然而突如其来的演唱会事故让这一切变成了一场无可挽回的悲剧。没想到的是，痛苦无助的张万森竟意外重启了这个夏天。
4: 为什么非要看这场演唱会啊？
5: 手册你看了吗？演唱会那天会有一个大月亮。
2: 再次回到悲剧发生前的林北星身边，而重启夏天的秘密仿佛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6: 我并不是回到了能够改变结果的过去，而是到了另一个
2: 剧版的遗憾，在电影的结尾也给了电视剧粉丝一个美好的答案。林北星的全世界就在他的身后。人生短暂，愿我们都不留下任何遗憾。
7: 我们这个夏天在做同一件事儿。
8: 一闪一闪亮星星
0: FM 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五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2: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塞娜。月满中秋，喜迎国庆，马上就要迎来中秋节和国庆节了。我们潮台九六九给大家安排了好物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有暖心上线，里面给大家安排非常丰富的我们双节期间用到的一些礼品呐、或者是食品啊，大家也可以逛一逛看。比如说有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有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各种各样的美食水果礼盒也是一应俱全，还有一些酒品酒水类的，包装也特别的大气体面，大家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而且会给大家加码，可以领取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这样的话就可以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链接，大家点击进去记得先去领取大额优惠券哦。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装，这款呢是属于全网公认的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品牌了，而且呢100毫升的是大瓶装，不管是什么肤质用起来也清爽，不黏腻，不闷痘，也不搓泥，适配各种各样的日常护肤的场景。比如说白天它可以帮助你抵抗住户外的这个粉尘呐、紫外线的压力，晚上睡觉的时候它还在加班加点的帮大家修复一下白天皮肤受到的一些损伤，可以淡化你的细纹，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你都能感受得到自己的皮肤确实是不一样了。今天推荐的是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要239块钱，就是一瓶甚至可以用大半年，估计一年左右都能用得了，因为它是100毫升的正装大瓶的，日常的这个维稳修护啊，熬夜急救啊，全部都可以搞定，花小钱可以入手大品牌的修护精华，把皮肤状态稳稳的稳住了。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数量也是有限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了。雅诗兰黛是属于国际品牌啊，知名的大品牌，它的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那更是每个人人手必备的抗衰的利器。它里面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矿物油等等这些成分啊，它成分相对来说是非常温和可靠的，不管你的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是适用的。比如说补水保湿，修复我们的肌肤，可以提亮抗老等等。如果是大家想要自己的皮肤告别粗糙暗沉细纹，那现在就可以试一试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要23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哈，品质是有保障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5: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6: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7: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8: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9: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10: 嘿，969。
11: Number one，
10: 潮台，
12: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橙子和柚子、橘子是什么关系？橙子的结构和柚子、橘子十分相似，它们是不是有一定的亲缘关系呢？原来橙子就是柚子和橘子杂交产生的。事情的

0: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1: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2: 下一站南昌，
3: 老板给我们分莫慌的吧。
1: 四季斑斓，潮台969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4: 96.9。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5: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6: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塞娜。月满中秋，喜迎国庆，马上就要迎来中秋节和国庆节了。我们潮台969给大家安排了好物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有暖心上线，里面给大家安排非常丰富的我们双节期间用到的一些礼品呐、或者是食品啊，大家也可以逛一逛看。比如说有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有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各种各样的美食水果礼盒也是一应俱全，还有一些酒品酒水类的，包装也特别的大气体面，大家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而且会给大家加码，可以领取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这样的话就可以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链接，大家点击进去记得先去领取大额优惠券哦。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装，这款呢是属于全网公认的口碑级。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潮台九六九。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五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
3: 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超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超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超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1: Hello， 主持人，听众。

0: 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马上中秋节、国庆节、双节就要到来了，我们潮台969的潮台好物平台给大家安排了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里面非常丰富的内容，比如说有阳澄湖的大闸蟹礼券，有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各种各样的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还有像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很多的好酒也给大家准备好了，礼盒包装也非常的大气，走亲访友也倍儿有面子。另外呢，就是还叠加了扫码满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这样大家先领券再下单就可以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进入商城点击购买就可以了。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说到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啊，爱美的姐妹们肯定都知道，这是属于面霜界的天花板的级别。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30波色因50毫升装的规格，中秋节会给大家加赠礼盒礼袋，只需要649块钱，然后你再叠加一下刚才我们说到的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要599元，很便宜啊，大家千万要记得先到商城首页来进行领券，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溯源码可以溯源哈，大家可以放心，但是数量是比较有限的，卖完就没有了。赫莲娜黑绷带它比较厉害的地方就是它拥有高浓度的玻色因，就是它的修护力特别强，比如说你脸上有点泛红啊，敏感起皮啊，晚上涂一层，第二天早上起来脸上就稳当很多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细纹也淡了，脸也紧致了，素颜出门那都可以抬头挺胸了。它的质地是这种绵密的哑光质感，涂到脸上之后呢一点都不油，就是咱们干皮啊油皮啊都能使用，是不挑人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里面蕴含了30%的高浓度贵妇面霜成分玻色因，这个玻色因它可以帮助我们促进皮肤的细胞代谢呀，增加皮肤的弹性啊，它用完之后就好像隐形的绷带一样。然后呢，再独家配合上他们自己的这个黑绷带配方黑科技，可以让自己的皮肤更加的舒敏保湿，易于吸收，更加高效的可以改善肌肤的一些问题和状态，自愈肌肤微创和老化的痕迹。所以这款产品啊，大家在睡前使用是特别好的，用之前记得在手上预热，然后呢再涂在脸上，效果会更加的好。对于油皮、干皮这个敏感肌、痘痘肌以及经常熬夜的皮肤有点暗沉啦、红血丝啊、毛孔粗大的朋友来说，都是非常合适的。只要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因为还有礼盒礼袋，所以大家去送给亲朋好友也是非常有面子的。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

0: 界，欢迎来到潮台九六九的声音世界。
1: 潮台的知识。
2: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拍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3: FM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潮台好物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

0: 羊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减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回中虎，经典胡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回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回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4: 我想顺顺了解下吗？
3: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5: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3: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6: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开始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潮台九六九。潮台。

0: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九，
1: 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2: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3: 哈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马上中秋节、国庆节、双节就要到来了，我们潮台969的潮台好物平台给大家安排了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里面非常丰富的内容，比如说有阳澄湖的大闸蟹礼券，有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各种各样的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还有像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很多的好酒也给大家准备好了，礼盒包装也非常的大气，走亲访友也倍儿有面子。另外呢，就是还叠加了扫码满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这样大家先领券再下单就可以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进入商城点击购买就可以了。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说到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啊，爱美的姐妹们肯定都知道，这是属于面霜界的天花板的级别。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30玻色因50毫升装的规格，中秋节会给大家加赠礼盒礼袋，只需要649块钱，然后你再叠加一下刚才

0: 我们说到的399减50的一个活动，到时候只要599元，很便宜啊！大家千万要记得先到商城首页来进行领券，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溯源码可以溯源哈，大家可以放心，但是数量是比较有限的，卖完就没有了。赫莲娜黑绷带它比较厉害的地方就是它拥有高浓度的玻色因，就是它的修护力特别强，比如说你脸上有点泛红啊，敏感起皮啊，晚上涂一层，第二天早上起来脸上就稳当很多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细纹也淡了，脸也紧致了，素颜出门那都可以抬头挺胸了。它的质地是这种绵密的哑光质感，涂到脸上之后呢一点都不油，就是咱们干皮啊油皮啊都能使用，是不挑人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里面蕴含了30%的高浓度贵妇面霜成分玻色因，这个玻色因它可以帮助我们促进皮肤的细胞代谢呀，增加皮肤的弹性啊，它用完之后就好像隐形的绷带一样。然后呢再独家配合上他们自己的这个黑绷带配方黑科技，可以让自己的皮肤更加的舒敏保湿，易于吸收，更加高效的可以改善肌肤的一些问题和状态，自愈肌肤微创和老化的痕迹。所以这款产品啊，大家在睡前使用是特别好的，用之前记得在手上预热，然后呢再涂在脸上，效果会更加的好。对于油皮干皮这个敏感肌痘痘肌以及经常熬夜的皮肤有点暗沉啦红血丝啊毛孔粗大的朋友来说都是非常合适的。只要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因为还有礼盒礼袋，所以大家去送给亲朋好友也是非常有面子的。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潮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

0: 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1: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2: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0: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3: 你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0: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4: 969 Number 1，
5: 潮台。Never stop the
6: music。玩转时尚，音乐有型，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969。

0: 头脑的知识。
1: 微波炉烤地瓜好吃吗？在大街上烤地瓜的人基本上都用火炉，但通常是隔着铁板来烤，从不用明火直接烤。他们烤出来的地瓜焦黄焦黄的，散发出一种诱人的香气，让人垂涎欲滴。那么如果用微波炉来烤地瓜，是不是也能有这样的味道呢？答案是否定的。同样一块地瓜，用微波炉和传统的烤法烤出来完全不是一种味道。原来如果用微波炉或明火直接烤地瓜，地瓜很快就会被烤透，不过由于时间太过仓促，导致其中所含的淀粉难以快速转化为糖分。也就是说，这种方法烤出来的地瓜虽然也很软，却不会那么甜。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1: 创业装饰29周年庆聚会大放送，1万顶3万，2万平仓储中心集团集采，1万平定制工厂质好价优，同品牌材料价格更低，同价位材料品质更好，一线品牌假一赔十，88206382，88206382，因为有实力所以价更低，现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382，88206382。
2: Hello，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马上中秋节、国庆节、双节就要到来了，我们潮台969的潮台好物平台给大家安排了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里面非常丰富的内容，比如说有阳澄湖的大闸蟹礼券，有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

96.9 潮音乐，卸下伪装的范世琦，直面成长的辛辣，拥抱真实多面的自己。天生反骨的范世琦，让自己的嗓音融于 dark pop 的氛围里，演唱出不同情绪层次的变化。编曲在三拍律动里循序渐进，从开始的挣扎探索，最后在爆发中进行释放出自我。这次的范世琦很不一样，也很好听。范世琦，天生反骨。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Hello，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马上中秋节、国庆节、双节就要到来了，我们潮台969的潮台好物平台给大家安排了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里面非常丰富的内容，比如说有阳澄湖的大闸蟹礼券，有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各种各样的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还有像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很多的好酒也给大家准备好了，礼盒包装也非常的大气，走亲访友也倍儿有面子。另外呢，就是还叠加了扫码满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这样大家先领券再下单就可以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进入商城点击购买就可以了。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说到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啊，爱美的姐妹们肯定都知道，这是属于面霜界的天花板的级别。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30玻色因50毫升装的规格，中秋节会给大家加赠礼盒礼袋，只需要649块钱，然后你再叠加一下刚才我们说到的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要599元，很便宜啊！大家千万要记得先到商城首页来进行领券，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溯源码可以溯源哈，大家可以放心，但是数量是比较有限的，卖完就没有了。赫莲娜黑绷带它比较厉害的地方就是它拥有高浓度的玻色因，就是它的修护力特别强，比如说你脸上有点泛红啊，敏感起皮啊，晚上涂一层，第二天早上起来脸上就稳当很多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细纹也淡了，脸也紧致了，素颜出门那都可以抬头挺胸了。它的质地是这种绵密的哑光质感，涂到脸上之后呢一点都不油，就是咱们干皮啊、油皮啊都能使用，是不挑人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里面蕴含了30%的高浓度贵妇面霜成分玻色因，这个玻色因它可以帮助我们促进皮肤的细胞代谢呀，增加皮肤的弹性啊，它用完之后就好像

0: 隐形的绷带一样，然后呢再独家配合上他们自己的这个黑绷带配方黑科技，可以让自己的皮肤更加的舒敏保湿，易于吸收，更加高效的可以改善肌肤的一些问题和状态，自愈肌肤微创和老化的痕迹。所以这款产品啊，大家在睡前使用是特别好的，用之前记得在手上预热，然后呢再涂在脸上，效果会更加的好。对于油皮、干皮这个敏感肌、痘痘肌以及经常熬夜的皮肤有点暗沉啦、红血丝啊、毛孔粗大的朋友来说，都是非常合适的。只要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因为还有礼盒礼袋，所以大家去送给亲朋好友也是非常有面子的。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五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0: 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1: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潮男的知识。
1: 煮熟的虾蟹为何变红了？爱吃海鲜的人都有一个小疑惑，为什么螃蟹和虾米在活蹦乱跳的时候还是灰青灰青的，可是进了锅再出来就变成关公了？原来虾蟹的外壳中本身就含有一种颜色鲜红的色素，叫做虾红素。在虾蟹进锅之前，由于这种色素与其他色素混合在一起，难以真正显现出鲜红的本色。可是在经过烧煮之后，其他色素都一一被破坏分解，唯有这种虾红素可耐高温保存了下来。于是煮熟之后的虾蟹外壳中就只有鲜红的虾红素了。不过螃蟹的腹部是没有虾红素的，所以那里就不会变红。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你说装修害怕啥？
1: 肯定是怕售后无人，投诉无门呢。
0: 但是我最近发现创意装饰挺厉害啊，把监督做到无比严格。
1: 怎么个严格法？
0: 内部七道关卡，工人先自查，查完质检查，还有非检、总经理、高层、总裁轮着巡检，还有总裁投诉直达号。
1: 那工人干活不得格外上心呢？
0: 当然啊，外部还有五方钉，省消保委、省装协、市装协、广电媒体、救援老师多方监督，
1: 里外里十几双眼睛盯着，这质量想做的差都难。
0: 现在创意29周年庆征集38套电台样板房，
1: 8820-6222，8820-6222，1万抵3万，还送灯具、窗帘、16大家具，
0: 8820-6322，8820-63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潮台好物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典礼啦！
6: 潮学

0: 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
1: 当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超级马里奥兄弟大电影》，水管工马里奥和他的双胞胎弟弟路易吉在地下修理一条水管时，
1: 哇，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0: 被意外传送进一条神秘管道，由此误入一个全新的神奇世界。而当兄弟俩走散后，马里奥便踏上了寻找弟弟的冒险之旅。
2: 嘿，马里奥，
3: 你认识他？
2: 我们关系最好。
0: 电影中各种角色和场景的彩蛋层出不穷，加上经典游戏音乐的重现，无论是玩家还是观众都会获得极致的观影体验。
4: FM 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音乐。
1: 这是一首很矛盾的歌，词很丧，但曲很燃，十足的刺猬风格。被子健唱出了每个平凡人的欲望、挣扎和不甘。创作于刺猬乐队最困苦的一段时间，每个成员都处于人生的低谷，甚至面临解散的边缘。虽然主唱子健毛病像星星一样多，但是当他的音乐才华迸发的时候，就像太阳一样耀眼。刺猬乐队，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

0: 头脑的知识。
1: 为什么烤肉通常使用炭火？某所大学的食物学研究室曾经做过一个实验，用煤气和炭火两种方法，用相同的火力、相同的时间烤制品质、重量和大小完全相同的肉，结果发现用炭火烤出来的肉更美味。为了找出原因，研究人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发现用煤气烤的肉表面温度为85度的时候，里面的温度只有35度，而用炭火烤的时候，其表面温度为85度的时候，里面的温度则达到了55度。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因为煤气和炭火所发出的红外线的强度完全不同，炭火发出的红外线强度更高，可以把厚厚的牛排里里外外都烤透，这就是炭火烤肉味道更好的原因所在。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用，深呼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

0: 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0: Hello，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马上中秋节、国庆节、双节就要到来了，我们潮台969的潮台好物平台给大家安排了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里面非常丰富的内容，比如说有阳澄湖的大闸蟹礼券，有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各种各样的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还有像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很多的好酒也给大家准备好了，礼盒包装也非常的大气，走亲访友也倍儿有面子。另外呢，就是还叠加了扫码满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这样大家先领券再下单就可以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进入商城点击购买就可以了。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说到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啊，爱美的姐妹们肯定都知道，这是属于面霜界的天花板的级别。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30玻色因50毫升装的规格，中秋节会给大家加赠礼盒礼袋，只需要649块钱，然后你再叠加一下刚才我们说到的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要599元，很便宜啊！大家千万要记得先到商城首页来进行领券，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溯源码可以溯源哈，大家可以放心，但是数量是比较有限的，卖完就没有了。赫莲娜黑绷带它比较厉害的地方就是它拥有高浓度的玻色因，就是它的修护力特别强，比如说你脸上有点泛红啊，敏感起皮啊，晚上涂一层，第二天早上起来脸上就稳当很多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细纹也淡了，脸也紧致了，素颜出门呢都可以抬头挺胸了。它的质地是这种绵密的哑光质感，涂到脸上之后呢一点都不油，就是咱们干皮啊油皮啊都能使用，是不挑人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里面蕴含了30%的高浓度贵妇面霜成分玻色因，这个玻色因它可以帮助我们促进皮肤的细胞代谢呀，增加皮肤的弹性啊，它用完之后就好像隐形的绷带一样。然后呢再独家配合上他们自己的这个黑绷带配方黑科技，可以让自己的皮肤更加的舒敏保湿，易于吸收，更加高效的可以改善肌肤的一些问题和状态，自愈肌肤微创和老化的痕迹。所以这款产品啊，大家在睡前使用是特别好的，用之前记得在手上预热，然后呢再涂在脸上，效果会更加的好。对于油皮干皮这个敏感肌痘痘肌以及经常熬夜的皮肤有点暗沉啦红血丝啊毛孔粗大的朋友来说都是非常合适的。只要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因为还有礼盒礼袋，所以大家去送给亲朋好友也是非常有面子的。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3: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4: 潮台 96.9 潮台。

0: 好难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热9
3: Number 1
2: 潮台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牌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牌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潮台好物商城扣子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

0: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维生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维生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2: Hello，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马上中秋节、国庆节、双节就要到来了，我们潮台969的潮台好物平台给大家安排了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里面非常丰富的内容，比如说有阳澄湖的大闸蟹礼券，有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各种各样的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还有像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很多的好酒也给大家准备好了，礼盒包装也非常的大气，走亲访友也倍儿有面子。另外呢，就是还叠加了扫码满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这样大家先领券再下单就可以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进入商城点击购买就可以了。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说到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啊，爱美的姐妹们肯定都知道，这是属于面霜界的天花板的级别。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30玻色因50毫升装的规格，中秋节会给大家加赠礼盒礼袋，只需要649块钱，然后你再叠加一下刚才我们说到的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要599元，很便宜啊！大家千万要记得先到商城首页来进行领券，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溯源码可以溯源哈，大家可以放心，但是数量是比较有限的，卖完就没有了。赫莲娜黑绷带它比较厉害的地方就是它拥有高浓度的玻色因，就是它的修护力特别强，比如说你脸上有点泛红啊，敏感起皮啊，晚上涂一层，第二天早上起来脸上就稳当很多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细纹也淡了，脸也紧致了，素颜出门那都可以抬头挺胸了。它的质地是这种绵密的哑光质感，涂到脸上之后呢一点都不油，就是咱们干皮啊油皮啊都能使用，是不挑人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里面蕴含了30%的高浓度贵妇面霜成分玻色因，这个玻色因它可以帮助我们促进皮肤的细胞代谢呀，增加皮肤的弹性啊，它用完之后就好像隐形的绷带一样。然后呢再独家配合上他们自己的这个黑绷带配方黑科技，可以让自己的皮肤更加的舒敏保湿，易于吸收，更加高效的可以改善肌肤的一些问题和状态。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Play music。 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2: 秋天的半场里，太阳收敛炎热，秋风散步温柔，剥开一个橘子，品尝生活的酸甜味道。风起闻到花香，遇到触手可及的美好。秋叶凝露，梧桐新黄，在秋天等待也是一种恰如其分的浪漫。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放慢脚步，感受不疾不徐的沉醉时光。
3: 潮台 96.9， 好消息，好消息！

0: 创意装饰29周年庆盛大启幕，先装修后付款，
1: 先装修后付款，
0: 不怕跑路，不怕烂尾，不怕偷工减料。8820-6222，8820-6222，品质好，服务好，工期快，零增项，零套路，零风险。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222，8820-6222。
2: Hello，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马上中秋节、国庆节双节就要到来了，我们潮台969的潮台好物平台给大家安排了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里面非常丰富的内容，比如说有阳澄湖的大闸蟹礼券，有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各种各样的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因为还有礼盒礼袋，所以大家去送给亲朋好友也是非常。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
5: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贵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贵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贵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9: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0: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11: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

0: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三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九六九，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皮肤有点暗沉啦、红血丝啊、毛孔粗大的朋友来说，都是非常合适的。只要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因为还有礼盒礼袋，所以大家去送给亲朋好友也是非常有面子的。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这日子没法过了。
0: 电影《羞羞的铁拳》，搏击选手爱迪生和记者马晓因为一场意外灵魂互换。
2: 爱迪生，我讨厌自己这个身体了。
3: 你以为我不讨厌你的身体吗？
0: 性别互换后，二人互坑互害。
2: 他赢了，我打不过他。
4: 我要为我前几天的不当行为向大家道歉。
0: 引发了拳坛的大地震，也揭开了假拳界的秘密。
5: 爱迪生，你知道我收买那四个拳手花了我多少钱？
6: 打假拳的事你也参与了？
0: 惹来一堆麻烦，最终在张仲宇的指点下，
7: 车都撞不到，区区拳速能耐，
0: 向坏人挥起了羞羞的铁拳。这是一部不需要带脑子、不需要讲道理的电影。无聊时、低落时，打开它，笑就完了。
2: 你过来呀、啊！
8: 潮台九六九，潮台
9: 96.9。
10: They say the holy water's watered down, and this town's lost its faith. Our colors will fade eventually. So if our time is running out.Day after day, we'll make the mundane a masterpiece. Oh my, my, oh my, my love. I take one look at you, you're taking me out.

0: 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Number one 潮台。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哈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马上中秋节、国庆节、双节就要到来了，我们潮台969的潮台好物平台给大家安排了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里面非常丰富的内容，比如说有阳澄湖的大闸蟹礼券，有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各种各样的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还有像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很多的好酒也给大家准备好了，礼盒包装也非常的大气，走亲访友也倍儿有面子。另外呢，就是还叠加了扫码满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这样大家先领券再下单就可以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进入商城点击购买就可以了。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说到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啊，爱美的姐妹们肯定都知道，这是属于面霜界的天花板的级别。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30玻色因50毫升装的规格，比较厉害的地方就是它拥有高浓度的玻色因，就是它的修护力特别强。比如说你脸上有点泛红啊，敏感起皮啊，晚上涂一层，第二天早上起来脸上就稳当很多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细纹也淡了，脸也紧致了，素颜出门那都可以抬头挺胸了。它的质地是这种绵密的哑光质感，涂到脸上之后呢一点都不油，就是咱们干皮啊、油皮啊都能使用，是不挑人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里面蕴含了30%的高浓度贵妇面霜成分玻色因，这个玻色因它可以帮助我们促进皮肤的细胞代谢呀，增加皮肤的弹性啊，它用完之后就好像隐形的绷带一样。然后呢再独家配合上他们自己的这个黑绷带配方黑科技，可以让自己的皮肤更加的舒敏保湿，易于吸收，更加高效的可以改善肌肤的一些问题和状态，自愈肌肤微创和老化的痕迹。所以这款产品啊，大家在睡前使用是特别好的，用之前记得在手上预热，然后呢再涂在脸上，效果会更加的好。对于油皮、干皮这个敏感肌、痘痘肌以及经常熬夜的皮肤有点暗沉啦、红血丝啊、毛孔粗大的朋友来说都是非常合适的。只要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因为还有礼盒礼袋，所以大家去送给亲朋好友也是非常有面子的。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

0: 5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5点。
3: Number one
4: 潮台，
5: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一些损伤，可以淡化你的细纹，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你都能感受得到自己的皮肤确实是不一样了。今天推荐的是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要239块钱，就是一瓶甚至可以用大半年，估计一年左右都能用得了，因为它是100毫升的正装，大瓶的，日常的这个维稳修护啊，熬夜急救啊，全部都可以搞定。花小钱可以入手大品牌的修护精华，把皮肤状态稳稳的稳住了。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数量也是有限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了。雅诗兰黛是属于国际品牌啊，知名的大品牌，它的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那更是每个人人手必备的抗衰的利器。它里面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矿物油等等这些成分啊，它成分相对来说是非常温和可靠的，不管你的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是适用的。比如说补水保湿、修复我们的肌肤，可以提亮、抗老等等。如果是大家想要自己的皮肤告别粗糙、暗沉、细纹，那现在就可以试一试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要23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哈，品质是有保障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2: 潮台
3: 969，
4: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5: Your music, your way.
4: 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969潮音乐，
1: 陈丽以其清新脱俗的民谣风闯入大家的视野，文艺空灵无边的想象，90后的身体装着80后的灵魂，在这首奇妙能力歌里让诗与歌完美的契合。音乐对于他来说只是放松玩闹下的衍生品，可以民谣也可以流行，都只是陈丽生活里的自我表达。陈丽奇妙能力。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五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潮台好物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
6: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7: 上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呢？

0: 能保命。
1: 潮台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96.9。
0: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0: 潮男的知识。
1: 橙子和柚子、橘子是什么关系？橙子的结构和柚子、橘子十分相似，它们是不是有一定的亲缘关系呢？原来橙子就是柚子和橘子杂交产生的。事情的来龙去脉还要从柑橘家族的老祖宗香橼，又名狗橼、野生柚和野生宽皮橘说起。起初，这三种植物只生长于中国南方的茂密森林中，用它们美味的果实吸引动物来吃，为之传播种子。后来，同样沉醉于其美味的人类开始有意识地栽培它们。当两个种子被栽培在一起时，出于偶然，它们因相互授粉而发生杂交，杂交而成的种子被种下去，长出来的果树竟结出口味和原味不同的果实。那些口感独特而优良的杂交品种被心细的农夫保存下来，便形成了新类型的柑橘类水果。橙子就是柚子和宽皮橘的天然杂交种，在人们发现杂交技术之前，它们就已经出现了。事实上，除了枳和金橘外，柠檬、橙、葡萄柚等都是杂交出来的，而它们的祖先有三个，即香橼、柚和宽皮橘。香橼被认为是这三个元老中最年长的种类，不过人们对这家伙多少有点陌生，因为它的皮的厚度通常会超过果实的一半，可食用部分很少。
2: 969 Number 1
3: 潮台。
4: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塞娜。月满中秋，喜迎国庆，马上就要迎来中秋节和国庆节了。我们潮台969给大家安排了好物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有暖心上线，里面给大家安排非常丰富的我们双节期间用到的一些礼品呐、或者是食品啊，大家也可以逛一逛看。比如说有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有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各种各样的美食水果礼盒也是一应俱全，还有一些酒品酒水类的，包装也特别的大气体面，大家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而且会给大家加码，可以领取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

0: 先领券再下单，这样的话就可以多买多省，毫无不用等。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链接，大家点击进去记得先去领取大额优惠券哦。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装，这款呢是属于全网公认的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品牌了，而且呢100毫升的是大瓶装，不管是什么肤质用起来也清爽，不黏腻，不闷痘，也不搓泥，适配各种各样的日常护肤的场景。比如说白天它可以帮助你抵抗住户外的这个粉尘呐、紫外线的压力，晚上睡觉的时候它还在加班加点的帮大家修复一下白天皮肤啊受到的一些损伤，可以淡化你的细纹，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你都能感受得到自己的皮肤确实是不一样了。今天推荐的是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要239块钱，就是一瓶甚至可以用大半年，估计一年左右都能用得了，因为它是100毫升的正装大瓶的，日常的这个维稳修护啊，熬夜急救啊，全部都可以搞定，花小钱可以入手大品牌的修护精华，把皮肤状态稳稳的稳住了。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数量也是有限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了。雅诗兰黛是属于国际品牌啊，知名的大品牌，它的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那更是每个人人手必备的抗衰的利器。它里面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矿物油等等这些成分啊，它成分相对来说是非常温和可靠的，不管你的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是适用的。比如说补水保湿，修复我们的肌肤，可以提亮抗老等等。如果是大家想要自己的皮肤告别粗糙暗沉细纹，那现在就可以试一试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要23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哈，品质是有保障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五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4: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5: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很多年轻的女性朋友生理期常常不忌口，爱喝冰奶茶，吃生冷零食。九月开学后作息不规律，非常容易引发各种妇科问题。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妇科主任医师陈美红提醒各位，年轻女性不要忽视身体养护，生理期应做好保暖、清淡饮食，早睡早起，养成良好习惯，预防妇科疾病，提前找上门。
6: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傍晚六点。
7: Number one， 潮台。
8: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九六九，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你好，
0: 电影《一闪一闪亮星星》，张万森计划在高考后向暗恋已久的女生林北星表白。
2: 你表白了没有？
0: 然而突如其来的演唱会事故让这一切变成了一场无可挽回的悲剧。没想到的是，痛苦无助的张万森竟意外重启了这个夏天。
3: 为什么非要看这场演唱会啊？
1: 手册你看了吗？演唱会那天会有一个大月亮。
0: 再次回到悲剧发生前的林北星身边，而重启夏天的秘密仿佛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4: 我并不是回到了能够改变结果的过去，而是到了另一个
0: 剧版的遗憾。在电影的结尾也给了电视剧粉丝一个美好的答案，林北星的全世界就在他的身后。人生短暂，愿我们都不留下任何遗憾。
5: 我们这个夏天在做同一件事儿。
6: 一闪一闪亮星星
7: FM 96.9，
8: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9: Feeling good today.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Go, go, go. 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六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拾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坚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塞纳。月满中秋，喜迎国庆，马上就要迎来中秋节和国庆节了。我们潮台969给大家安排了好物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有暖心上线，里面给大家安排非常丰富的我们双节期间用到的一些礼品呐、或者是食品啊，大家也可以逛一逛看。比如说有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有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各种各样的美食水果礼盒也是一应俱全，还有一些酒品酒水类的，包装也特别的大气体面，大家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而且会给大家加码，可以领取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这样的话就可以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链接，大家点击进去，记得先去。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秋天的半场里，太阳收敛炎热，秋风散步温柔。剥开一个橘子，品尝生活的酸甜味道。风起，闻到花香，遇到触手可及的美好。秋叶凝露，梧桐新黄，在秋天等待也是一种恰如其分的浪漫。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放慢脚步，感受不疾不徐的沉醉时光。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
5: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7: 好消息，好消息！创意装饰29周年庆盛大启幕，先装修后付款，先装修后付款，不怕跑路，不怕烂尾，不怕偷工减料。8820-6222，8820-6222，品质好，服务好，工期快，零增项，零套路，零风险。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222，8820-6222。
8: 兄弟，做兼职吧。
9: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8: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

0: 款，坐等收钱就行了。
1: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Can't stop
1: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科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2: 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3: Hello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马上中秋节、国庆节、双节就要到来了，我们潮台969的潮台好物平台给大家安排了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里面非常丰富的内容，比如说有阳澄湖的大闸蟹礼券，有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各种各样的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还有像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很多的好酒也给大家准备好了，礼盒包装也非常的大气，走亲访友也倍儿有面子。另外呢，就是还叠加了扫码满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这样大家先领券再下单就可以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进入商城点击购买就可以了。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说到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啊，爱美的姐妹们肯定都知道，这是属于面霜界的天花板的级别。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30玻色因50毫升装的规格，中秋节会给大家加赠礼盒礼袋，只需要649

0: 块钱，然后你再叠加一下刚才我们说到的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要599元，很便宜啊！大家千万要记得先到商城首页来进行领券，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溯源码可以溯源哈，大家可以放心，但是数量是比较有限的，卖完就没有了。赫莲娜黑绷带它比较厉害的地方就是它拥有高浓度的玻色因，就是它的修护力特别强，比如说你脸上有点泛红啊，敏感起皮啊，晚上涂一层，第二天早上起来脸上就稳当很多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细纹也淡了，脸也紧致了，素颜出门那都可以抬头挺胸了。它的质地是这种绵密的哑光质感，涂到脸上之后呢一点都不油，就是咱们干皮啊油皮啊都能使用，是不挑人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里面蕴含了30%的高浓度贵妇面霜成分玻色因，这个玻色因它可以帮助我们促进皮肤的细胞代谢呀，增加皮肤的弹性啊，它用完之后就好像隐形的绷带一样。然后呢再独家配合上他们自己的这个黑绷带配方黑科技，可以让自己的皮肤更加的舒敏保湿，易于吸收，更加高效的可以改善肌肤的一些问题和状态，自愈肌肤微创和老化的痕迹。所以这款产品啊，大家在睡前使用是特别好的，用之前记得在手上预热，然后呢再涂在脸上，效果会更加的好。对于油皮干皮这个敏感肌痘痘肌以及经常熬夜的皮肤有点暗沉啦红血丝啊毛孔粗大的朋友来说都是非常合适的。只要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因为还有礼盒礼袋，所以大家去送给亲朋好友也是非常有面子的。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2: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3: 潮台969，新鲜你的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4: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照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配上真好看。
4: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
5: 频率交换默契，潮台九。

0: 速969，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塌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0: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塌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2: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超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5: 嘿，969 Number One 超台。
6: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7: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潮台969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不落后的转
0: 去。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3: 我想现实了解下吗？
0: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4: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0: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5: 大家好，我是轩。
0: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6: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0: 猴脑的知识。
1: 煮熟的虾蟹为何变红了？爱吃海鲜的人都有一个小疑惑，为什么螃蟹和虾米在活蹦乱跳的时候还是灰青灰青的，可是进了锅再出来就变成关公了？原来虾蟹的外壳中本身就含有一种颜色鲜红的色素，叫做虾红素。在虾蟹进锅之前，由于这种色素与其他色素混合在一起，难以真正显现出鲜红的本色。可是在经过烧煮之后，其他色素都一一被破坏分解，唯有这种虾红素可耐高温保存了下来。于是煮熟之后的虾蟹外壳中就只有鲜红的虾红素了。不过螃蟹的腹部是没有虾红素的，所以那里就不会变红。
2: 969 Number 1 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线，里面非常丰富的内容，比如说有阳澄湖的大闸蟹礼券，有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各种各样的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还有像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很多的好酒也给大家准备好了，礼盒包装也非常的大气，走亲访友也倍儿有面子。另外呢，就是还叠加了扫码满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这样大家先领券再下单就可以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进入商城点击购买就可以了。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说到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啊，爱美的姐妹们肯定都知道，这是属于面霜界的天花板的级别。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30玻色因50毫升装的规格，中秋节会给大家加赠礼盒礼袋，只需要649块钱，然后你再叠加一下刚才我们说到的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要599元，很便宜啊！大家千万要记得先到商城首页来进行领券，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溯源码可以溯源哈，大家可以放心，但是数量是比较有限的，卖完就没有了。赫莲娜黑绷带它比较厉害的地方就是它拥有高浓度的玻色因，就是它的修护力特别强，比如说你脸上有点泛红啊，敏感起皮啊，晚上涂一层，第二天早上起来脸上就稳当很多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细纹也淡了，脸也紧致了，素颜出门那都可以抬头挺胸了。它的质地是这种绵密的哑光质感，涂到脸上之后呢，一点都不油，就是咱们干皮啊、油皮啊都能使用，是不挑人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里面蕴含了30%的高浓度贵妇面霜成分玻色因，这个玻色因它可以帮助我们促进皮肤的细胞代谢呀，增加皮肤的弹性啊，它用完之后就好像隐形的绷带一样。然后呢，再独家配合上他们自己的这个黑绷带配方黑科技，可以让自己的皮肤更加的舒敏保湿，易于吸收，更加高效的可以改善肌肤的一些问题和状态，自愈肌肤微创和老化的痕迹。所以这款产品啊，大家在睡前使用是特别好的，用之前记得在手上预热，然后呢再涂在脸上，效果会更加的好。对于油皮、干皮这个敏感肌、痘痘肌以及经常熬夜的皮肤有点暗沉啦、红血丝啊、毛孔粗大的朋友来说，都是非常合适的。只要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因为还有礼盒礼袋，所以大家去送给亲朋好友也是非常有面子的。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
2: 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
4: 我轻轻在歌唱，从今以

0: 潮台969潮分享。
1: 出大事了，
2: 他们把我给拉月球了。
0: 电影《独行月球》讲述了人类为了拯救地球，在月球进行了月遁计划，陨石提前来袭，全员紧急撤离，而独孤月因为意外没有赶上。
2: 不能敲开我的房门，摘下我的耳机，跟我说出发啦。
0: 于是独孤月和金刚鼠在月球上开始了看不见希望的生活。
1: 他们可真行，这么多灯就把这是最暴躁的金刚鼠给拉上。
0: 但他也没有放弃，通过种种途径坚持和地球进行联络。为了防止行星碎片撞击地球，独孤月最后选择了自我牺牲。
1: 打开日报吧，让我这个全球磁定流有个圆满的谢幕。
0: 世界上有很多像独孤月一样的中间人，每一个都重要，而且每一个都可以很伟大。

0: 散落一滴露，世界就凝结成一个秋。云淡天高，候鸟南迁，草木染黄，秋风微凉，稻田迎来丰收，桂花郁金绽放，季节开始有了浪漫的味道。湿润的空气为万物带来一抹新色。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阅尽人间秋色，留住温暖时光。
1: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2: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1: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2: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1: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3: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969，潮台九六。

0: 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九六九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1: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2: 潮男的知识。
3: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1: 嘿，九六九
4: ，Number One，
1: 潮台。

0: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1: 秋天的半场里，太阳收敛炎热，秋风散步温柔，剥开一个橘子，品尝生活的酸甜味道。风起闻到花香，遇到触手可及的美好。秋叶凝露，梧桐新黄，在秋天等待也是一种恰如其分的浪漫。

0: 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超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超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超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Hello，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马上中秋节、国庆节、双节就要到来了，我们潮台969的潮台好物平台给大家安排了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里面非常丰富的内容，比如说有阳澄湖的大闸蟹礼券，有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各种各样的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还有像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很多的好酒也给大家准备好了，礼盒包装也非常的大气，走亲访友也倍儿有面子。另外呢，就是还叠加了扫码满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这样大家先领券再下单就可以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进入商城点击购买就可以了。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说到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啊，爱美的姐妹们肯定都知道，这是属于面霜界的天花板的级别。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30玻色因50毫升装的规格，中秋节会给大家加赠礼盒礼袋，只需要649块钱，然后你再叠加一下刚才我们说到的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要599元，很便宜啊！大家千万要记得先到商城首页来进行领券，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溯源码可以溯源哈，大家可以放心，但是数量是比较有限的，卖完就没有了。赫莲娜黑绷带它比较厉害的地方就是它拥有高浓度的玻色因，就是它的修护力特别强，比如说你脸上有点泛红啊，敏感起皮啊，晚上涂一层，第二天早上起来脸上就稳当很多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细纹也淡了，脸也紧致了，素颜出门那都可以抬头挺胸了。它的质地是这种绵密的哑光质感，涂到脸上之后呢一点都不油，就是咱们干皮啊、油皮啊都能使用，是不挑人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里面蕴含了30%的高浓度贵妇面霜成分玻色因，这个玻色因它可以帮助我们促进皮肤的细胞代谢呀，增加皮肤的弹性啊，它用完之后就好像隐形的绷带一样。然后呢再独家配合上他们自己的这个黑绷带配方黑科技，可以让自己的皮肤更加的舒敏保湿，易于吸收，更加高效的可以改善肌肤的一些问题和状态，自愈肌肤微创和老化的痕迹。所以这款产品啊，大家在睡前使用是特别好的，用之前记得在手上预热，然后呢再涂在脸上，效果会更加的好。对于油皮、干皮这个敏感肌、痘痘肌以及经常熬夜的皮肤有点暗沉啦、红血丝啊、毛孔粗大的朋友来说都是非常合适的。只要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因为还有礼盒礼袋，所以大家去送给亲朋好友也是非常有面子的。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6: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7: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8: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9: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

0: 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1: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2: Number one， 潮台，
3: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完。

0: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十点。
3: Number one，
4: 潮台。
5: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九六九，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神复我，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曹。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超级马里奥兄弟大电影》，水管工马里奥和他的双胞胎弟弟路易吉在地下修理一条水管时，
1: 哇，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0: 被意外传送进一条神秘管道，由此误入一个全新的神奇世界。而当兄弟俩走散后，马里奥便踏上寻找弟弟的冒险之旅。
2: 嘿，马里奥，
3: 你认识他？
2: 我们关系最好。
0: 电影中各种角色和场景的彩蛋层出不穷，加上经典游戏音乐的重现，无论是玩家还是观众，都会获得极致的观影体验。

0: 好一点。
1: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2: FM 96.9，
1: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陌生的位置，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2: 救命！救命！救救我！
1: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3: 那边玩千把不深的。
1: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
2: 放开我！
1: 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2: 上来！
1: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4: 安全六步别忘掉，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6: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头脑的知识。
1: 人人都可以喝牛奶吗？牛奶含有充足的营养，但并非人人都享受得了。很多人一喝牛奶就拉肚子，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他们无法完全吸收牛奶中的乳糖。当人们还是婴儿时，都能够消化喝进去的牛奶或母乳，是因为身体内有充足的乳糖酵素。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些人肠道内的乳糖酵素会不明原因的减少，以致无法完全吸收牛奶中的乳糖，因而便出现了一喝牛奶就拉肚子的现象。这种现象被称为乳糖不耐症。有科学研究证实，乳糖不耐症是种隐性遗传症状，具有这种遗传基因的人喝了牛奶只能消化部分的乳糖，其他未被分解的乳糖会在肠道内发酵，刺激肠道。不幸的是，对于这种症状并无好方法去改善。不过人们可以用奶酪、酸奶等作为牛奶的替代品，同样可以补充体内所需。
2: 96.9 潮台
3: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6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969 Feel the beat。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0: 台969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1: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0: 开始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散落一滴露，世界就凝结成一个秋。云淡天高，候鸟南迁，草木染黄，秋风微凉，稻田迎来丰收，桂花郁金绽放，季节开始有了浪漫的味道。湿润的空气为万物带来一抹新色。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阅尽人间秋色，留住温暖时光。
1: 来来来，走一个。
2: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3: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4: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5: 969 Number 1
6: 潮台。
7: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6: Ready Go，
7: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

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拍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FM 969 Number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2: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1: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2: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0: 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1: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2: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7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一段你想怎么样
1: ？OK， 互动。
0: 啊？怎么互动啊？
1: 就是互动啊，拉，就喊，就是
0: 拉
1: 拉呀。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喜欢的。
1: 葵冲虎修仙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葵冲虎修仙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方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元，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4: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

0: 头脑的知识。
1: 为什么烤肉通常使用炭火？某所大学的食物学研究室曾经做过一个实验，用煤气和炭火两种方法，用相同的火力、相同的时间烤制品质、重量和大小完全相同的肉，结果发现用炭火烤出来的肉更美味。为了找出原因，研究人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发现用煤气烤的肉表面温度为85度的时候，里面的温度只有35度，而用炭火烤的时候，其表面温度为85度的时候，里面的温度则达到了55度。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因为煤气和炭火所发出的红外线的强度完全不同，炭火发出的红外线强度更高，可以把厚厚的牛排里里外外都烤透，这就是炭火烤肉味道更好的原因所在。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谁盼着在思念往里渗透，勉强着说在后挣扎的像是困兽，这回忆没法回避，演变着我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2: Number one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